ᱟᱠᱟᱥ ᱵᱟᱹ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ᱪᱮᱱ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MHz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ᱮ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ᱸᱡᱚᱢ 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ᱰ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ᱞᱟᱥᱟᱬᱦᱮᱫ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ᱱᱩᱭ ᱫᱚ ᱚᱜᱚᱥᱴ ᱢᱟᱹᱦᱱᱟᱹ 20 ᱢᱟᱹᱦᱤᱛ 2026 ᱥᱮᱨᱢ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ᱹᱨᱫᱤ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ᱛᱚᱵ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ᱯᱟᱞᱮᱱ ᱡ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ᱛᱤ ᱢᱮᱬᱦᱮᱫ ᱠᱟᱴᱟ ᱱᱟᱯᱟᱭ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ᱣᱟ 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ᱚᱜ ᱢᱟ 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ᱨ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ᱜᱟᱞᱚᱪ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ᱚᱵᱮ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ᱟᱞᱚᱪ ᱥᱟᱫᱵᱷᱟᱣᱱᱟ ᱫᱤᱵᱚᱥ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ᱟᱨᱯ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ᱨᱟᱡᱤᱵ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ᱱ ᱜᱮ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ᱥᱚᱫᱵᱷᱟᱵᱱᱟ ᱢᱟᱦ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ᱮᱫᱟ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7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ᱤᱵ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ᱤᱱᱫᱤᱨ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ᱟᱨ ᱯᱷᱤᱨᱳᱡ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ᱛᱤᱠᱤ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ᱨᱟᱡᱤᱵ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ᱛᱤᱠᱤᱱᱤᱡ ᱜᱚᱲᱚᱢ ᱯᱚᱱᱰᱤᱛ ᱡᱚᱣᱟᱦᱚᱨᱞᱟᱞ ᱱᱮᱦᱨᱩ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ᱤᱡ ᱯᱩᱭᱞᱩ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ᱦᱩ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ᱤᱱ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ᱠᱤ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ᱰ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ᱮᱭᱟᱨᱞᱟᱭᱤᱱᱥ ᱨᱮ ᱠᱚᱢᱟᱨᱥᱤᱭᱟᱞ ᱯᱟᱭᱞᱚ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ᱤᱱ ᱥᱟᱵ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ᱟᱡ ᱟᱭᱳ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ᱢᱚᱭ ᱜᱮ ᱜᱩᱞᱤ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ᱠ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ᱠᱤᱱ ᱦᱚᱸ ᱯᱟᱨᱴᱤ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ᱫ ᱠᱤᱱᱟ ᱚᱱᱠᱟᱛᱮ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ᱢᱮᱴᱷᱤ ᱞᱳᱠ ᱥᱚᱵᱷᱟ ᱥᱤᱴ ᱠᱷᱚᱱ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ᱠᱤᱱ ᱛᱤᱸᱜᱩᱭᱮᱱᱟ ᱟᱨ ᱠᱤ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ᱮᱱ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ᱠᱤᱱ ᱩᱨᱟᱹᱞ ᱪ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ᱞᱮ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ᱟᱨ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ᱠᱨᱟᱱᱛᱤ ᱵᱷᱳᱴ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ᱩᱢᱮᱨ 21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ᱜᱷᱟᱴ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ᱤᱱ ᱠᱚᱢ ᱞᱮᱜᱼᱟ 18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ᱤᱱ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ᱤ ᱨᱟᱡᱽ ᱟᱨ ᱟᱨᱚᱪᱚᱱ ᱦᱚᱸ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ᱠᱟ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ᱟᱹᱛᱩ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ᱺᱦᱤᱡ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ᱡᱚᱣᱟᱦᱚᱨ ᱱᱚᱵᱳᱫᱚᱭ 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ᱠᱚᱠᱤᱱ ᱵᱮᱨᱮᱫ ᱚᱴᱚ ᱞᱮᱜᱼ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ᱯᱚᱱᱛᱷ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ᱮᱞᱛᱮ ᱯᱟᱞᱮᱱ ᱵᱟᱝ ᱠᱚ ᱧᱮᱞ ᱥᱟᱦᱟᱣ ᱞᱮᱫ ᱠᱤᱱᱟ ᱟᱫᱚ ᱵᱚᱢ ᱛᱮᱠᱚ ᱜᱚᱡ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ᱚᱪ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ᱨᱟᱡᱤᱵ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ᱵᱟᱨᱮᱛᱮ ᱥᱚᱫᱵᱷᱟᱵᱱᱟ ᱢᱟ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ᱢᱤᱫ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ᱜ ᱠᱚ ᱵᱟᱝᱜᱟ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ᱥᱟᱢᱴᱟᱣ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ᱮ ᱰᱟᱝᱨᱤ ᱠᱟᱰᱟ ᱢᱚᱛᱞᱚᱵ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0: ᱦᱳᱭ ᱜᱟᱹᱭ ᱠᱷᱟᱥ ᱠᱟᱨ ᱜᱟᱹᱭ ᱠᱚ ᱜ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ᱯᱩᱱᱭᱟᱹ 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ᱵᱟᱨᱭᱟ ᱫᱚᱠᱤᱱ ᱦᱩᱰᱤᱧ ᱜᱮ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ᱵᱟᱨᱭᱟ ᱫᱚ 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ᱫᱩᱫᱽ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ᱦᱟᱸᱜ ᱛᱚᱣᱟ ᱨᱮ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ᱠᱷᱟᱱ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ᱦᱟᱸᱜ ᱛᱚᱣᱟ ᱜᱟᱹᱭ ᱨᱮ ᱫᱷᱮᱭᱟ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ᱟᱵᱤ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ᱦᱳᱭ
1: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ᱦᱚᱸ ᱯᱟᱞᱮ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0: ᱵᱤᱞᱠᱩᱞ ᱵᱤᱞᱠᱩᱞ
1: ᱟᱫᱚ ᱞᱤᱧ ᱟᱥᱚᱜᱼᱟ ᱟᱹᱵᱤ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ᱜᱟᱹᱭ ᱵᱤᱱ ᱟᱹᱥᱩᱞ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ᱵᱤᱱ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ᱼᱟ
0: ᱞᱟᱜᱽᱵᱷᱟᱜ 5 ᱥᱮᱨᱢᱟ ᱜᱟᱱ 6 ᱥᱮᱨᱢᱟ ᱜ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ᱯᱤᱪᱷᱟᱹ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ᱟᱜᱨᱩᱠ ᱦᱩᱭ ᱮᱱᱟ ᱛᱮᱞᱤᱧ ᱪᱟᱞᱚ ᱜᱟᱹᱭ ᱠᱚ ᱥᱟᱵ ᱛᱮ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ᱦᱚᱸ ᱛᱟᱹᱞ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ᱮᱛ ᱨᱮ ᱠᱷᱚᱫ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ᱩᱫᱮᱥ ᱛᱮ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ᱜᱟᱹᱭ ᱞᱤᱧ ᱟᱹᱥᱩᱞ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ᱹᱭ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ᱱ ᱟᱹᱥᱩᱞ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ᱱᱤᱡᱮ ᱯᱩᱸᱡᱤᱛᱮ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 ᱵᱤᱱ ᱧᱟᱢ ᱞᱟᱜᱼᱟ
0: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ᱥ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ᱚᱡᱳᱜᱽ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ᱩᱫᱟᱱ ᱨᱮᱞ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ᱹᱰᱤ ᱵᱮᱱ 35% ᱥᱟᱵᱥᱤᱰᱤ 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ᱰᱮ ᱜᱟᱵᱮ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ᱹᱨᱟᱹᱭᱠᱮᱞᱟ ᱠᱷᱟᱨᱥᱚᱣᱟ ᱡᱮᱞᱟ ᱨᱮ ᱡᱮᱛᱮ ᱡᱮᱞᱟ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ᱩᱠᱩ ᱜᱟᱹᱭ ᱫᱚᱞᱤᱧ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ᱯᱟᱭ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ᱟᱹᱭ ᱟᱹᱥ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ᱛᱟᱹᱵᱤᱱ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0: ᱟᱹᱛᱩ ᱥᱮᱫ 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ᱜᱟᱵᱮ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ᱯᱟᱥ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ᱤᱫᱴᱤᱡ ᱵᱟᱨᱭ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ᱠᱚ ᱫᱚᱦᱚ ᱚᱪᱚᱞ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ᱟᱫᱚ ᱚᱱ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ᱤᱜᱽᱜᱟᱥᱟ ᱦᱩᱭ ᱮᱱᱟ ᱡᱮ 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ᱜᱟᱹᱭ ᱟᱹᱥᱩᱞ ᱵᱟᱠᱷᱨᱟ ᱦᱚᱸ ᱥᱟᱵᱥᱤᱰᱤ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ᱞᱟᱞ ᱠᱟᱨᱰ ᱫᱟᱨᱮ ᱠᱚ ᱱᱩᱠᱩ ᱠᱚ 35% ᱥᱟᱵᱥᱤᱰᱤ ᱨᱮᱭᱟ ᱠᱟᱹᱪ ᱜᱟᱱ ᱜᱚᱲᱚ ᱥᱚᱦᱚᱫ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ᱹᱭ ᱠ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ᱞᱤᱧ ᱡᱩᱲ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ᱛᱮ ᱨᱟᱺᱪᱤ ᱢᱤᱫ ᱴᱨᱮᱱᱤᱝ ᱨᱮ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ᱯᱨᱚᱥᱤᱠᱠᱷᱚᱱ ᱨᱮ ᱚᱸᱰᱮ ᱯᱨᱚᱥᱤᱠᱠᱷᱚᱱ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ᱰᱮ ᱞᱤᱧ ᱮᱯᱞᱟᱭ ᱞᱮᱜᱼᱟ 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ᱟᱹᱭ ᱠᱚ ᱮᱢᱟᱫ ᱞᱤᱧ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ᱯᱟᱭ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ᱩᱠᱩ ᱜᱟᱹᱭ ᱟᱹᱥ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ᱜᱚᱲ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ᱟᱠ ᱨᱟᱠᱷᱟᱣ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ᱮ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ᱧᱚᱜᱼᱟ
0: ᱦᱮᱸ ᱜᱟᱹᱭ ᱟᱹᱥ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ᱩᱱᱟᱹᱜ ᱵᱤᱥᱮᱥ ᱫᱚ ᱵᱟᱝ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ᱰᱟᱝᱨᱤ ᱠᱟᱰᱟ 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ᱜᱚᱲᱟ ᱠᱚᱵᱚ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ᱮᱭᱟ ᱞᱮᱠᱤᱱ ᱜ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ᱥᱟ ᱥᱯᱮᱥᱟᱞ ᱯᱞᱮᱥ ᱥᱯᱮᱥᱟᱞ ᱡᱟᱭᱜ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ᱜᱟᱹᱭ ᱵᱚ ᱟᱹᱥᱩᱞ ᱟᱹᱜᱩ ᱠ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ᱫᱩᱫ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ᱮ ᱛ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ᱨ ᱱᱩ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ᱥᱯᱮᱥᱟᱞ ᱨᱩᱢ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ᱫᱚ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ᱱᱩᱠᱩ ᱵᱤᱫᱮᱥᱤ ᱜᱟᱹᱭ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ᱹᱨᱥᱤ ᱱᱟᱥᱞ ᱨᱮᱱ ᱜᱟᱹᱭ ᱛᱟᱹᱞᱤᱧ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ᱮᱛ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ᱰᱷᱮᱨ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ᱵᱚ ᱫᱮᱥᱤ ᱜᱟᱹᱭ ᱠᱷᱚᱡ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ᱤᱥᱮᱥ ᱨᱩᱢ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ᱜᱟᱹᱭ ᱫᱚ ᱜᱚᱲᱟ ᱨᱮᱜᱮᱵᱤᱱ ᱛᱚᱞ ᱠᱟᱠᱚᱣ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ᱱ ᱥᱮ ᱟᱹᱛᱤᱧ ᱦᱚᱸᱵᱤᱱ ᱤᱫᱤ ᱠᱚᱣᱟ
0: ᱦᱮᱸ ᱥᱟᱨᱟ ᱫᱤᱱ 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ᱛᱚᱞ ᱠᱟᱠᱚᱣ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ᱛᱷᱚᱲᱟ ᱥ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ᱯᱤᱪᱷᱟᱹ 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ᱥᱮᱛ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ᱛᱚᱣᱟ ᱞᱤᱧ ᱚᱰᱚᱠᱟ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ᱪᱟᱨᱟ 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ᱟᱫ ᱛᱚᱣᱟ ᱞᱤᱧ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ᱵᱟᱫ ᱨᱮ ᱟᱨᱟ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ᱫ 2 ᱜᱷᱚᱱᱴᱟ ᱟᱨᱟ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ᱲᱟ ᱧᱚᱜ ᱠᱚᱣᱟ ᱞᱤᱧ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ᱟᱦᱨᱮ ᱥᱮᱫ ᱞᱤᱧ ᱚᱰᱚᱠ ᱵᱟᱲᱟ ᱧᱚᱜ ᱠᱟᱠᱚᱣᱟ
1: ᱱᱟᱯᱟᱭ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ᱦᱚᱸ ᱟᱵᱚ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ᱦᱮᱸ ᱱᱩᱠᱩ 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ᱥᱟ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ᱩᱥ ᱫᱷᱟ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ᱥ ᱫᱷᱟᱨ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ᱯᱷᱩᱨᱛᱤ ᱫᱷᱟᱨᱟ ᱵ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ᱩᱠᱩ 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ᱟᱲᱟ ᱱᱚᱠᱟ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ᱫᱷᱟᱨ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1: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ᱩ ᱜᱟᱹᱭ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ᱹᱨᱥᱤ ᱜᱟᱹᱭ ᱱᱩᱠᱩ ᱫᱚ ᱜᱚᱴᱟ ᱥᱮᱨᱢᱟ ᱵᱷᱩᱨ ᱛ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ᱮᱢᱟ ᱪᱮ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0: ᱦᱮᱸ ᱚᱱᱠᱟ ᱫᱚ ᱱᱩᱠᱩ ᱡᱟᱹᱨᱥᱤ ᱜᱟᱹᱭ ᱟ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9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9-10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ᱞᱮᱠᱤᱱ ᱚᱱᱟ ᱯᱤᱨᱤᱭᱚᱰ ᱨᱮ ᱛᱚᱣᱟ ᱫᱚ ᱛᱟᱠᱚ ᱵᱟᱭ ᱵᱚᱱᱫᱚᱜᱼᱟ ᱞᱮᱠᱤᱱ ᱟᱢ ᱡᱚᱵᱚᱨᱡᱚᱥᱛᱤ ᱱᱩᱠᱩ ᱫᱚ 10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ᱟᱨᱤᱵᱟᱱ 6-7 ᱢᱟᱹᱦᱱᱟᱹ 8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ᱛᱚᱣᱟᱢ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ᱛᱮ 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ᱥᱟ ᱚᱱᱛᱮ ᱫᱚ ᱫᱩᱫᱽ ᱨᱮ ᱤᱯᱷᱮᱠ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ᱷᱚᱲᱟ ᱥᱟ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ᱵᱚᱱ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2-3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ᱠᱚᱢᱯᱟᱞᱥᱟᱨᱤ ᱜᱮ ᱵᱚᱱᱫ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ᱡᱟᱜ ᱜᱟᱹᱭ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ᱪᱷᱲᱟᱭ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ᱫᱟᱢ ᱠᱚ ᱢᱤᱭᱟ ᱢᱤᱦᱩ ᱵᱚ ᱢ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ᱮᱴᱮᱡ ᱛᱟᱱᱫᱩᱨᱩᱥᱛ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0: ᱟᱹᱧ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ᱯᱚᱥᱪᱤᱢ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ᱡᱤᱞᱞᱟᱹ ᱨᱮᱱ ᱦᱚᱲ ᱵᱤᱱ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ᱯᱨᱚᱢᱟᱱ ᱟᱠᱟᱱ ᱟᱭ ᱯᱨᱚᱢᱟᱱ ᱯᱚᱛᱨᱚ ᱯᱩᱞᱤᱥ ᱥᱴᱮᱥᱚᱱ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ᱯᱩᱞᱤᱥ ᱵᱷᱮᱨ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ᱨᱤᱯᱳᱨᱴ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ᱥᱟᱨᱤᱨᱤᱠ ᱟᱨ ᱢᱟᱱᱥᱤᱠ ᱨᱩᱯ ᱛᱮ ᱥᱟᱥᱛᱷ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ᱮᱞᱟ ᱟᱵᱚ ᱚᱱ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ᱥ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ᱚᱱ ᱢᱟᱲᱟᱝ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ᱨᱮ ᱤᱪᱪᱷᱩᱠ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ᱯᱤᱪᱷᱤ 4,000 ᱴᱟᱠ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ᱹᱭ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9955131364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ᱢᱵᱚ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9090070044 ᱨᱮᱵᱚᱱ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 ᱱᱤᱛ ᱵᱷᱩᱱᱟᱝ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ᱛᱮᱧ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ᱰ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ᱯᱮ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ᱤᱫᱟᱹᱭ ᱞᱤᱧ ᱦᱟᱛᱟᱣᱮᱜᱼᱟ ᱡᱚᱦᱟᱨ